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ᱟᱨ ᱱᱟᱯᱟᱭ ᱨᱮᱜᱮᱵᱚ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ᱣ ᱥᱟᱹᱨᱫᱤ ᱢᱟᱦᱟ ᱞᱮᱠᱟ 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ᱯᱮ ᱠᱚ ᱴᱷᱮᱱ ᱢᱚᱡᱽ ᱢᱚᱡᱽ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ᱜᱟᱞᱚᱪ ᱠᱚᱧ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ᱚᱪᱚ ᱯᱮᱭ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ᱵᱤᱱ ᱵᱤᱞᱚᱢ ᱛᱮᱵ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ᱛᱷᱚᱲᱟ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ᱠᱟ ᱫᱚ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ᱥᱮ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ᱢᱟᱫᱽᱫᱷᱚᱢ ᱛᱮ ᱫᱷᱳᱠᱟ ᱮᱢ 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ᱥᱮ ᱵᱤᱱ ᱵᱟᱰᱟᱭᱛᱮ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ᱠᱩᱢᱲᱩᱭ ᱱᱚᱣ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ᱷᱨᱚᱰ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ᱤᱫ ᱵᱟᱨ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ᱫᱚ ᱠᱟᱱᱟ ᱳᱴᱤᱯᱤ ᱯᱷᱨᱚᱰ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ᱠᱚᱞ ᱠᱟᱛᱮ ᱳᱴᱤᱯᱤ ᱠᱚᱭ ᱠᱚᱭ ᱢ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ᱦᱚᱲ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ᱯᱚᱭᱥᱟ ᱩᱰᱩᱠᱟᱭ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ᱤᱭᱩᱯᱤᱟᱭ ᱥᱠᱮᱢ ᱚᱠᱟᱨᱮ ᱠᱤᱭᱩ ᱟᱨ ᱠᱳᱰ ᱥᱠᱮᱱ ᱠᱟᱛᱮ ᱨᱤᱥᱤᱵ ᱢᱟᱱ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ᱚᱱᱟᱨᱮ ᱯᱮ ᱠᱟᱛᱮ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ᱮ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ᱠ ᱞᱤᱝᱠ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ᱠᱞᱤ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ᱥᱮ ᱞᱤᱝᱠ ᱠᱩᱞ ᱠᱟᱛᱮ ᱵᱮᱝᱠ ᱨᱮᱭᱟᱜ ᱰᱤᱴᱮᱞ 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ᱛᱟᱢ ᱜᱮ ᱯᱷᱤᱨ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ᱦᱮᱠ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ᱠᱤ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ᱤᱱᱥᱴᱟᱜᱨᱟᱢ ᱦᱮᱠ ᱱᱚᱣᱟ ᱠᱚ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ᱯᱷᱮᱠ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ᱦᱚᱲ ᱯᱚᱭᱥᱟᱭ ᱨᱮᱡ ᱠᱮᱫ ᱢᱮᱜᱮ ᱯᱷᱤᱨ ᱦᱩᱭᱱᱟ ᱱᱩ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ᱠᱚᱭ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ᱱᱩᱠᱨ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ᱵᱚᱱ ᱱᱩᱠᱨᱤ ᱡᱟᱹᱨᱩᱲ 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 ᱤᱭ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ᱠᱞ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ᱚᱯᱷᱟᱨ ᱮ ᱩᱫᱩᱜ ᱟᱢ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 ᱯᱷᱚᱨᱢ ᱯᱮᱨᱮᱡ ᱢᱮ ᱟᱢᱟᱜ ᱰᱤᱴᱮᱞ ᱮᱢ ᱢᱮ ᱟᱨ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ᱯᱷᱤᱨ ᱟᱢ ᱫᱚ ᱚᱱᱟ ᱦᱚᱛᱮ ᱛᱮᱦᱚᱸ ᱯᱚᱭᱥᱟᱭ ᱦᱟᱛᱟᱣ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ᱤᱱᱟᱹ 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ᱥᱚᱯᱤᱝ ᱚᱠᱟ ᱦᱚᱛᱮ ᱛᱮ 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ᱡᱮ ᱟᱢ ᱫᱚ ᱯᱚᱭᱥᱟᱭ ᱦᱟᱛᱟᱣᱟ ᱥᱮ ᱯᱚᱭᱥᱟ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ᱵᱟᱭ ᱮᱢᱟᱣᱟᱢᱟ ᱯᱷᱤ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ᱮ ᱚᱣᱟᱭ ᱥᱤ ᱟᱯᱰᱮᱴ ᱵᱟᱞᱟ ᱥᱤᱥᱴᱮ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ᱢ ᱱᱚᱣᱟᱭ ᱵᱚᱛᱚᱨ ᱦᱚᱪᱚ ᱢᱮᱭᱟ ᱡᱮ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ᱫᱤ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ᱥᱮ ᱟᱢ ᱠᱮ ᱚᱣᱟᱭ ᱥ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ᱟᱢᱟᱜ ᱟᱠᱟᱣᱩᱱᱴ ᱟᱨ ᱚᱱᱟᱨᱮ ᱟᱢ ᱵᱚᱛᱚᱨ ᱛᱮ ᱟᱢᱟᱜ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ᱭ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ᱭ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ᱢ ᱜᱮ ᱥᱮ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ᱚᱱᱟ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ᱸ ᱮᱯᱞᱤᱠᱮᱥᱚᱱ ᱤᱱᱥᱴᱚ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ᱢᱮᱛᱟᱣᱟᱢᱟ ᱟᱨ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ᱯᱚᱭᱥᱟ ᱫᱚ ᱩᱱᱤ ᱠᱩᱢᱲᱩᱭᱤᱜ ᱠᱟᱱᱤᱭᱟ ᱛᱤᱨ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ᱧ ᱞᱟᱹᱭᱟᱜ ᱵᱚ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ᱷᱨᱚᱰ ᱫᱚ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ᱚᱱᱮᱨ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ᱠᱟᱱᱟ ᱠᱤ ᱟᱢ ᱟᱢᱟᱜ ᱳᱴᱤᱯᱤ ᱥᱮ ᱚᱠᱟ ᱯᱤᱱ ᱠᱟᱱ ᱥᱮ ᱥᱤᱵᱤᱵᱤ ᱚᱠᱟ ᱱᱚᱢᱵᱚᱨ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ᱱᱟᱹᱲᱤ ᱦᱚᱲ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ᱥᱮ ᱚᱠᱟ ᱟᱹᱱᱟᱹᱲᱤ ᱞᱤᱝᱠ ᱠᱟᱱ ᱚᱱᱟᱨᱮ ᱟᱞᱚᱢ ᱫᱟᱵᱟᱣ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ᱠᱨᱤᱱ ᱥᱮᱭᱟᱨᱤᱝ ᱮᱯᱥ ᱞᱮᱠᱟᱱ ᱚᱱᱠᱟᱱ ᱵᱤᱱᱟᱹ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ᱚᱠᱟ ᱮᱯᱥ ᱠ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ᱞᱚᱢ ᱤᱱᱥᱴᱚᱞᱟ ᱥᱟᱶᱛᱮ ᱮᱠᱮᱱ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ᱮᱯᱥ ᱟᱨ ᱚᱠᱟ ᱳᱭᱮᱵᱽᱥᱟᱭᱤᱴ ᱠᱟᱱ ᱚᱱᱟ ᱜ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ᱢ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ᱠᱟ ᱤᱭᱩᱯᱤᱟᱭ ᱯᱤᱱ ᱫᱚ ᱮᱠᱮᱱ ᱯᱚᱭᱥᱟ ᱠᱩᱞ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ᱯᱚᱭᱥᱟ ᱧᱟ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ᱛᱟᱢᱟ ᱡᱮ ᱯᱚᱭᱥᱟᱢ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ᱹᱧ ᱢᱮ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ᱦᱤᱲ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 ᱟᱭ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 ᱢᱟᱧ ᱞᱟᱹᱭᱟᱜ ᱵᱚᱱ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ᱟᱧᱪ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ᱢᱚᱱᱮᱨ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ᱱᱚᱣ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ᱦᱩᱭᱮᱱ ᱛᱟᱭᱟ ᱥ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ᱹᱛᱠᱤᱨ ᱠᱮᱫ ᱛ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ᱫᱚ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ᱮ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ᱴᱟᱴᱠᱟ ᱜᱮ ᱚᱠᱟ ᱵᱮᱝᱠ 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ᱷᱟᱛᱟ ᱢ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ᱵᱮᱝᱠ ᱨᱮᱱ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ᱚᱠ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ᱠᱨᱟᱭᱤᱢ ᱦᱮᱞᱯᱞᱟᱭᱤᱱ ᱠᱟᱱ 1930 ᱚᱱᱟᱨᱮ ᱠᱚᱞ ᱡᱟᱹᱨᱩᱲ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ᱚᱠᱟ ᱞᱟᱹᱞᱤᱥ ᱠᱟᱱ ᱚᱱᱟ 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ᱠᱟ ᱥᱟᱭᱵᱟᱨ ᱯᱷᱨᱚᱰ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ᱟᱜ ᱵ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ᱢᱟᱹᱭᱭᱟ ᱥᱚᱢᱢ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ᱜᱮᱭᱟ ᱠ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ᱰᱤ ᱟᱸᱴᱮ ᱜ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ᱤᱱ ᱫᱤᱱ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ᱚᱭ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ᱮ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ᱵᱟᱰᱟᱭ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ᱹᱭᱭᱟ ᱭᱳᱡ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ᱛ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ᱥᱟᱨᱦᱟᱣ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ᱨᱤᱥᱱᱚ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ᱚᱠᱚᱭ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ᱚᱨ ᱭᱟᱛᱨᱟ ᱨᱮᱱᱟᱜ 90 ᱵᱚᱪᱷᱚᱨ ᱵᱟᱵᱚᱫ ᱨᱮ ᱮ ᱜᱟᱞᱚᱪ ᱠ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ᱫᱩᱞᱤ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ᱤᱡ ᱥᱚᱫᱚᱨᱤ ᱯᱨᱚ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ᱟᱯ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ᱮᱯᱮ ᱠᱟᱱᱟ ᱫᱤᱞ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ᱮ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ᱟᱭ ᱞᱟᱞ ᱥᱩᱥᱟᱱᱛ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